次认识 Sam Smith 的声音呢，是我在一家这个怎么讲，叫快时尚品牌的店内音乐听到他的歌曲。那我说的是来自英国的歌手 Sam Smith， 他最近推出了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Hazel Eyes， 这是他首次以联合制作人身份参与到整张专辑，并与同一批合作者完整的协作的作品。整张专辑包括了像巴洛克流行、英国民谣、另类乡村以及前卫 R&B 等多种元素，堪称他情感上最直接、最大胆的一次创作。谈到新专辑呢， Sam Smith 表示说，这张专辑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它教会我拥抱作为音乐人最自然的部分，致敬我热爱的音乐。同时我也意识到，袒露脆弱不仅仅是暴露痛苦，公开表达浪漫同样是需要勇气的。在当下的世界，完全诚实而直接的歌唱无畏之爱意义重大。那 Hazel Eyes 呢，经历了三年打磨，诞生于 Sam Smith 坠入爱河并从英国移居到纽约的人生转折的期间。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Thief，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起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真实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那来自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他在2022年的3月份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 Nightfall 夜幕。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乡村曲目，被大家认为是一首完美的夏日颂歌。其实当时在经历了两年无法巡演的艰难时期之后呢，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源于对重返舞台、感受现场氛围的强烈渴望。那 Keith Urban 也表示说呢，在一个充满现实挣扎与裂痕的世界当中，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呼出一口气，活在当下。歌曲也是传达了在历经艰难岁月之后，与爱人尽情释放、享受当下的快乐。这一首歌 Nightfalls 呢，是一首节奏明快、充满欢乐氛围的轻快情歌。跟他之前标志性的吉他演奏不同，这首歌大量使用了合成器和厚重的键盘音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带来的 Nightfall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两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歌手的创作呢，很多时候是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继新专辑的首播单曲 Spark 之后呢，流行唱作人 Jack Miller 带来了全新的治愈单曲，叫做 Waiting on August。 这首歌不仅是一段关于时间的记录，更是一次对生命起伏的真挚独白。主歌从充满焦虑的等待式与冬日突如其来的重创切入，极其细腻地勾勒出了经历失去、痛苦与挣扎时的迷茫跟无助。然而随着副歌激昂且充满着包裹感的旋律铺陈开来呢，机遇的阴霾被彻底的冲散，那些曾以为不会再升起的太阳，其实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蓄满力量。从寒冬的伤痕到盛夏八月的相聚，从挑选名字、粉刷墙壁到满怀期待的准备起那件小小的工装裤，其实这首歌更多的是写的他生命当中那个很重要的小生命的到来，当然就是他的孩子哈。这首歌后半段洋溢着迎接新生命、新希望的无限温存跟喜悦。那 Waiting on August 呢，用音乐证明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泪，终将在爱与新生的照耀下找到他们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当他成为父亲之后呢，音乐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我们来请到是 Jack Miller 带来这一首新歌 Waiting on Augus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流行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跟美国知名女子组合 The Pussycat Dolls、他们共同演绎的一首单曲叫做 Genetics。 这首歌收录在 Meghan Trainor 在2020年1月份发表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Treat Myself 的豪华版当中。这首歌的诞生呢，是源自于 Meghan Trainor 在创作专辑时面临一个挑战。当时她的唱片公司呢，希望她能够创作出一首类似于她的成名曲All About That Bass 那样充满自信跟自我接纳的歌。于是有一次在淋浴的时候呢，突发灵感，就想出了我的基因非常棒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写下了、非常洗脑的副歌。 Genetics 呢，是一首充满自信鼓励女性自我接纳与自我欣赏的一种自信的流行舞曲。那歌曲以幽默并且自信的口吻回应了很多外界对女性的一种猜测，并且骄傲地宣布，这一切都源于我得天独厚的完美基因。根据 Meghan Trainor 的回忆呢，这首歌在录音的前一晚呢，小野猫的主唱 Nico 是几乎一晚都没有睡觉，但是一进录音棚，他的嗓音状态非常好，仿佛准备好随时登台到这个百老汇的演出一样，轻松完美地驾驭了这首歌。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合作吧，有请 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the Pussycat Dolls 带来这一首 Genetics。

0: 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H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用音乐为你打造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让你暂时放下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美好。好了，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音乐，聊聊心情吧。接下来准备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Oh yeah， 这张专辑聊的不只是爱情，它更像是在记录人生不同阶段的情绪。Steve Lacy 把失去朋友、失去爱人，甚至慢慢告别过去自己的感受呢，全都写进了这张专辑里面，有悲伤，有反省，也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那现在呢，就让这首歌 The Feeling 带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从 Jackson 5的这一个时期呢，到后来成为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一直用舞台表演、创新 MV 以及经典歌曲改变流行文化。如今呢，新的观众也透过电影重新认识他的故事，也证明真正的艺术影响力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的。我们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的故事很典型了，从房间录音到 Red Rocks Lollapalooza 这种大型舞台呢，几乎是被网络直接推上去的成长路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节奏突然间加快10倍，你还能不能跟得上呢？来，一起来听 Back to Friends。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除了串流成绩亮眼之外呢，首周数字销量也超过了8万张。在这个什么都串流的时代呢，还愿意买歌支持偶像的人呢，其实越来越少了。那你上一次真正花钱买音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现在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快就要结束了，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最后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 96.5。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住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Child。

戏剧作品当中呢，有好人的角色，那必定就会有他的对立面，坏人的角色。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真的看到一个深恶痛绝的坏人的角色，很多人会分不清现实跟电视剧里。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可能会当街去骂那个人，或者是现在有网络了，大家也会到那个人的微博底下去留言骂他。大家就是走不出那个剧里面跟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两码事，但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那一位的演技真的有好到让大家分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在现实还是在影视剧里面。接下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说过，其实每一个创作者呢，每一个就是写歌的人，他们都希望自己来演唱自己写的歌曲，只是有人天生条件就是适合做幕后，适合做创作，不太适合到台前，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写的歌唱出自己独有的味道，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演绎出最原始的那一种创作的感觉，也是挺难得的。接下来分享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被问到，在友情、爱情和亲情之中，你最重视哪一种呢？然后我相信大家的回答应该是会把亲情跟爱情放在前两位，然后友情是排在最后一位。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个问题真的有一些无聊。听到这首《下一个天亮》，来自于郭静。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以及袁若兰。

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高高的挂在树梢上的果子，即便你踮起了脚尖，即便你搬来了梯子，即便你找到了长长的竹竿，仍然够不着那一枚挂在树梢上的果子，你又会作何打算呢？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会遇到那一枚高高的挂在树梢的果子，好在也终会遇到一个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的人。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接下来分享旺福的小小的温柔。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事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或者长得不好看也都会过去。继续来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没你的日子》。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他说。

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即便哪一天不得不分开，也觉得此生也不能再忘。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永垂不朽这个词太大，到最后你才确信平凡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永垂不朽的爱情。其实这也算是另一种觉醒吧。

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45。相遇不必太早，只要刚好。让人沮丧的是，你是午夜误点的乘客，但却有这样的幸运，而他偏偏也选了这班车，所以有的时候你注定和这个人纠缠不清。

0: 如果我们能够从老年往年轻活该有多好呀，生命的时间都不会被浪费，努力的路线也不会曲折。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又怎么知道挫折不是收获，蹲下不是为了跳得更高呢？从前的成功失败都收集起来，等一个时机，也许你也会得到属于你的海阔天空。继续来送上一首《疼你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1: 每次你任性时

保持好心情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Hello 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一首《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0: 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关心华语原创音乐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特殊的品牌。它用旋律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在它的肺腑尘齿间游走，就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对音乐的感恩。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期待他的作品，不如说我们在等待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感悟。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等我回来》。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以及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一首《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有人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匆匆那年的我们，总有任性的爱到底的勇气，仿佛要用尽我一生的热情给那个美好的人。然而那时的爱情就像是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早已走远。
1: 接下来分享恋恋箴言，来自于苏慧伦。

那现在已经是15:44。接下来听到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也可以有很多，比如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接下来分享一首《一刀两刃》，来自于魏如萱。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歌唱不是一场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用音乐为你打造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让你暂时放下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美好。好了，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音乐，聊聊心情吧。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 Raven Lanet 的 In and Out， 一起来听听吧。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Oh yeah， 这张专辑聊的不只是爱情，它更像是在记录人生不同阶段的情绪。 Steve Lacy 把失去朋友、失去爱人，甚至慢慢告别过去自己的感受呢，全都写进了这张专辑里面，有悲伤，有反省，也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那现在呢，就让这首歌 The Feeling 带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从 Jackson 5的这个时期呢，到后来成为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一直用舞台表演、创新 MV 以及经典歌曲改变流行文化。如今呢，新的观众也透过电影重新认识他的故事，也证明真正的艺术影响力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的。我们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他的故事很典型了，从房间录音到 Red Rocks Lollapalooza 这种大型舞台呢，几乎是被网络直接推上去的成长路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节奏突然间加快10倍，你还能不能跟得上呢？来，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除了串流成绩亮眼之外呢，首周数字销量也超过了8万张。在这个什么都串流的时代呢，还愿意买歌支持偶像的人呢，其实越来越少了。那你上一次真正花钱买音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现在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快就要结束了，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再见。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南拳妈妈 See you love me

间现在是18点的十六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每首情歌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刘德华练习这首歌的背后呢，就有一个类似于电影小说情节真实的爱情故事。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风雨都要自己挡。愿每个独自走路的

起，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继续来分享史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Times Square 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他首次以联合制作人身份参与到整张专辑，并与同一批合作者完整的协作的作品。整张专辑包括了像巴洛克流行、英国民谣、另类乡村以及前卫 R&B 等多种元素，堪称他情感上最直接、最大胆的一次创作。谈到新专辑呢， Sam Smith 表示说，这张专辑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它教会我拥抱作为音乐人最自然的部分，致敬我热爱的音乐。同时我也意识到，袒露脆弱不仅仅是暴露痛苦，公开表达浪漫同样是需要勇气的。在当下的世界，完全诚实而直接的歌唱无畏之爱意义重大。那 Hazel Eyes 呢，经历了3年打磨，诞生于 Sam Smith 坠入爱河并从英国移居到纽约的人生转折的期间。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Thief，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席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真实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欢迎你回来，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那来自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他在2022年的3月份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 Nightfall 夜幕。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乡村曲目，被大家认为是一首完美的夏日颂歌。其实当时在经历了两年无法巡演的艰难时期之后呢，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源于对重返舞台感受现场氛围的强烈渴望。那 Keith Urban 也表示说呢，在一个充满现实挣扎与裂痕的世界当中，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呼出一口气，活在当下。歌曲也是传达了在历经艰难岁月之后，与爱人尽情释放，享受当下的快乐。这一首歌 Nightfall 呢，是一首节奏明快、充满欢乐氛围的轻快情歌。跟他之前标志性的吉他演奏不同，这首歌大量使用了合成器和厚重的键盘音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带来的 Nightf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两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解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歌手的创作呢，很多时候是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继新专辑的首播单曲 Spark 之后呢，流行唱作人 Jack Miller 带来了全新的治愈单曲，叫做 Waiting on August。 这首歌不仅是一段关于时间的记录，更是一次对生命起伏的真挚独白。主歌从充满焦虑的等待式与冬日突如其来的重创切入，极其细腻地勾勒出了经历失去、痛苦与挣扎时的迷茫跟无助。然而随着副歌激昂且充满着包裹感的旋律铺陈开来呢，机遇的阴霾被彻底的冲散，那些曾以为不会再升起的太阳，其实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蓄满力量。从寒冬的伤痕到盛夏八月的相聚，从挑选名字、粉刷墙壁到满怀期待的准备起那件小小的工装裤，其实这首歌更多的是写的他生命当中那个很重要的小生命的到来，当然就是他的孩子哈。这首歌后半段洋溢着迎接新生命、新希望的无限温存跟喜悦。那 Waiting on August 呢，用音乐证明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泪，终将在爱与新生的照耀下找到他们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当他成为父亲之后呢，音乐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我们来请到是 Jack Miller 带来这一首新歌 Waiting on August， 在 H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流行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跟美国知名女子组合 The Pussycat Dolls、他们共同演绎的一首单曲叫做 Genetics。 这首歌收录在 Meghan Trainor 在2020年1月份发表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Treat Myself 的豪华版当中。这首歌的诞生呢，是源自于 Meghan Trainor 在创作专辑时面临一个挑战。当时她的唱片公司呢，希望她能够创作出一首类似于她的成名曲All About That Bass 那样充满自信跟自我接纳的歌。于是有一次在淋浴的时候呢，突发灵感，就想出了我的基因非常棒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写下了、非常洗脑的副歌。 Genetics 呢，是一首充满自信鼓励女性自我接纳与自我欣赏的一种自信的流行舞曲。那歌曲以幽默并且自信的口吻回应了很多外界对女性的一种猜猜测，并且骄傲地宣布，这一切都源于我得天独厚的完美基因。根据 Meghan Trainor 的回忆呢，这首歌在录音的前一晚呢，小野猫的主唱 Nico 是几乎一晚都没有睡觉，但是一进录音棚，他的嗓音状态非常好，仿佛准备好随时登台到这个百老汇的演出一样，轻松完美的驾驭了这首歌。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合作吧，有请 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the Pussycat Dolls 带来这一首 Genetic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

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电影《画皮二》的主题曲，由张靓颖演唱的《画心》。

心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语男歌手言承旭的一个《我的秘密情人》的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歌声柔情伤感，深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在腾讯公司旗下的 QQ 音乐的总排行榜呢是长期名列前100名。一起来听言承旭的《习惯两个人》。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凡人二重唱和张宇一起合唱的《朋友别哭》。

记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它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夕儿的专属味道。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好的，爱情。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一起来听王菲的《旋木》。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接下来分享这首《珊珊》，来自于金玟岐。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给你。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接下来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来自莫文蔚。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一首《不是真的爱我》，来自于孙燕姿。

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歌手当他们遇到了就是可能已经把自己最高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水准展现完了之后，就想要尝试或逾越呢一些可能其他领域的歌，但并不代表这些歌呢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阁，一首《星城》。

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分享张震岳所带来的自由。

很多人其实很难去忘记旧爱，所以为什么会说旧爱还是最美，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某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真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么了解你，对你那么好，然后呢把你当作是心中的宝。所以呢在这一切经历过后，你会发现永远回不到过去，内心总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伤心。可是呢我觉得人最好的优点那就是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待。虽然呢没有一个人像曾经的前任，但并不排除未来没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声音张靓颖这首歌《这该死的爱》。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n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听到这首叫做《放爱一条生路》。

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们当年的谈过几段恋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太会去爱了，因为发现怎么做都不对，怎么样都遇不到自己就觉得是对的人。这个状态可能会要持续一段的时间，也许呢当你要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不那么刻意的事情，反倒对的人就会出现。听到的这一首叫做《回忆里的那个人》。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所有人的记忆都是独家的，哪怕是共同经历的你和他，也会发现彼此的记忆也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呢，从你自己的角度所描绘的记忆，那样的图案就只有你自己所拥有。

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考虑太多的过去，考虑太多的未来，对我们生活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你并不能控制所有事情的发展，你只能呢用自己每一个现在的努力让你的未来会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更加的喜欢那些呢，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非常正面的歌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得不在音乐当中来放上我们很多的白日梦，以及呢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些妄念，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这是范玮琪的歌曲，叫做《启程》。

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缺失，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郁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去想着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拥有的放下，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这些所拥有的我会怎么样。而这样的好难得的态度呢，就会让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好的事情多。继续来听到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我们听到这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继续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他看到时间来到2:44。接下来分享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这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歌《恋恋真言》。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潇潇的《忽略》。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事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来听到维里安所带来的《在你身边》。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4，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剧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接下来听到温岚的《我全都相信》。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你现在在乎的事情，10年之后未必还在乎；你现在在乎的人，10年之后

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继续来送上一首《就这样长大了》，来自于李琦。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晶和张学友。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石头所带来的红颜笑，

有的歌无论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好像是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接下来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鲁冰花》。

0: 雨，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继续来分享阿悄的识字诀。

的人就有缺点，再差的人就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继续来分享《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0: 伤之痛。
1: FM96.5 精彩继续。
2: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就像为你送上梁博这首《家园》。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还有孙骏，一首故意。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上唯一

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有我这样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接下来送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呢，要送上的这首《寂寞沙洲冷》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的新式情歌。这是和周传雄较长的时间在内地生活有关，逗留的时间长，去的地方多，自然也会吸收不少的中国文化。而宋词呢，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
3: 从

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接下来分享月半小夜曲，来自于容祖儿。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继续来分享这首《你的温度》，来自于

0: 人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1: 现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梦醒了这首歌是袁惟仁为梦一场写下的姊妹篇，毫无指望的爱过便好。
6: 你

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送上孙露跟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9.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听到一首《幸福不是情歌》，来自于刘若英。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继续来听到梁博的新的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ome to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想忘记你》，来自于郭靖。

样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说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就掉下来一粒沙，所以便有了撒哈拉。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我就流一滴泪，所以说世界上便有了海洋。当年看蛮浪漫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再读起来真的觉得好酸的。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

有些情感是必须要借用音乐才能够表达出来的，尤其是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就是表达感情，最不擅长说的就是那三个字，我爱你。但有些时候呢，说对不起也许比说我爱你可能要更加轻松一些。父爱如山，尤其是男性表达情感的话可能更少宣泄。但是最近呢，在泰国的一位父亲呢，多年来是靠这个开垃圾车来赚钱养家，并且供儿子上学。目前的儿子卡朗纳隆呢，从泰国的著名学府毕业的时候呢，在垃圾车前向父亲叩头感恩，照片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么卡朗纳隆说，小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开垃圾车令他感到很丢脸，长大之后才明白父亲的殷切希望。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一首告诉我。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一首《言不由衷》。

选择的时间特别长，就是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我会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道理，而且无限的懊悔，就是用太长的时间去选择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想真的希望能够自己想的周全一点，然后把一个事情真的想清楚想透彻了再去选择一件事儿，但是也许你想到最后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再或者是想到最后就这件事情早已经可以尝试一遍，人家都回来了。所以不要再去过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别太贪心，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你觉得对不对的选择。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希望你能够用得上吧。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别提你的心。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4。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叮当带来的《不够勇敢》。

春光不如梦一场。我记得在《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桥段，当猪八戒啊特别依赖在这个小龙女的旁边的时候，看着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然后一边落泪一边讲说，为什么烟花那么美丽但时间那么短暂。但是小龙女告诉她，也许就是因为它短暂，所以人们才会去珍惜。是啊，人生短短数十年，现在好好去珍惜吧。接下来分享韩庚的侧脸。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送上这首给自己的信，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当大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没有那么的明晰的时候呢，一定会被送去声乐班或者是舞蹈班，因为这两个是最最这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去学的。那至于说后来大家有没有就是成为舞蹈班里的精尖的一份子，还是说觉得自己不合适就退出了，继续来分享彭佳慧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继续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韦礼安的有没有？

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接下来听到的是 Olivia Love 爱。

现在时间7:4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还有迪迪和蓝子龙以及张腾一首独照。

但是进入娱乐圈的这一些艺人朋友们，有哪一个不是最开始就是只是想专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唱好自己的歌，演好自己的戏，但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总是会被卷入到一些是是非非当中。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